0: 啲教我都话要买埋嘢，我都睇得
1: 你好心。我真系喺度谂啊，成日搬人都好慢
0: 你看这边过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